0: Κανάλι 1. Πραγματικό ραδιόφωνο.
1: Kuranjian，我的眼睛变成黑，变成蓝，变成黑，变成了眼泪。因为见到了大战争，黑人、越南人，他们认为是坏人。可是昨天的新闻变成了黑眼睛，认真的武器买卖就在眼前，他令我无需训练，就像变魔术。